0: 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个你要做别管我安排哎呀我那么老看我什么

江苏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哈那我怎么弄？哎，我那点子我，我第二天把裤跑的是，买呀花喂，买呀花我过年的打扫，明年明年我见面，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俺什么也没得，哎，我的，啥我的娘们。